0: 克最著名的代表作是《纯真博物馆》。据说他为了写这本书，走访了世界各地的大小博物馆。而在2012年，贝伊鲁尔区出现了一间真正的纯真博物馆，那是三层楼的红色小楼，在街巷的拐角处，可以持书中所附的门票页盖章进入，而印章图案是女主角的蝴蝶耳环。她永远为伊斯坦布尔找不到接吻地方的情侣们敞开大门。这个博物馆看似是书中男主角为他痴恋的表妹建造的博物馆，对应书中83个章节，而设有83个展示的橱窗，其中放置的烟蒂、汽水瓶、照片等等物品，皆来自城市、街道与某个人。他们都真切的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成了真实，而书中的哀愁、幸福、沮丧，现实中的不安、渴望和喜悦，都在这里相遇。
1: 我

要冲的伊斯坦布尔，一直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和航海的中转站而存在。海员们当年为了防止鼠患，就开始在船上养猫。来往通商的船只停靠在伊斯坦布尔休整的时候，猫咪们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就跳下船到岸上，再爬上山去玩一玩，不小心呢就错过了开船。就这样啊，越来越多的猫通过商船来到这里。时至今日，伊斯坦布尔汇聚了全世界几乎各个品种的猫，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猫城。

其实就像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一样，它的猫气质独特，既有东方的神秘，又有西方的典雅，可爱迷人，又特立独行，让人琢磨不定。每只猫的身体里都住了一个贵族、一个痞子、一个淑女、一个吃货、一个流浪汉，以及无数个昏睡的午后。伊斯坦布尔成就了这里的猫，而猫也成为这个城市血肉的一部分，以至于有人说，没有猫，伊斯坦布尔就失去了灵魂的一部分。

霍彦斌，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编曲这么厉害，但是歌却不红？人们总结理由，不肯商业化。不过最近这些年，霍彦斌的曝光率高了很多，对于他的歌迷来讲，这是一个开心的消息。早年的时候，霍彦斌的音乐以 R&B 和古风比较典型，他不喜欢商业化，可是嗓音独特，导致一部分人坚定地喜欢，另一部分表示不能理解。出道早，歌曲到现在听也依然不过时。经历了起起落落，更成熟的年纪也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跟舞台上的灵魂歌手不同，舞台下他已经在商业世界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擅长编曲闻名的他，似乎将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编排。

伊斯坦布尔被誉为爱猫之城，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充斥了关于猫的传说，许多人和猫之间都有独特的故事。与其说是猫依赖人，不如说是这里的人依赖着与猫之间的亲密和羁绊。

Give me catch.

0: 十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和性感的颤音，也因此俘获无数粉丝的心，称他全民偶像并不为过。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只知道此刻爱你》，正式进入歌坛。后来无论是在影剧圈还是歌坛，刘德华的成就有目共睹。电影包括《无间道》《天下无贼》《十面埋伏》等等，经典歌曲更是数不胜数，《忘情水》《冰雨》《回家真好》。
1: 紫色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

猫宿舍。进入繁猫之家之后，你会在中间看到一个几十平米的大笼舍，几十只繁猫在里面追逐打闹，或者是慵懒地趴着。如果你愿意花钱买一份猫粮，就可以进入笼舍跟他们近距离接触。虽然贵为国宝，但有美食贿赂，他们是不介意让你抚摸几下的，甚至有胆大还会主动来跟你亲密接触。对于忠心耿耿的铲屎官们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0: 1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萧贺硕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对音乐一直是充满热情。大学时候参加创作比赛，就被华纳签为专属作者。后来担任制作人包小柏的制作助理，有执行制作、制作企划到制作人的角色转换，也曾经参与孙燕姿、蔡健雅、张惠妹等艺人的制作。后来终于以独立创作歌手的身份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是某一天。例如二月龄要接种第一剂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二月龄是指宝宝满两个月至满三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而不是指满两个月这一天。推迟接种疫苗会影响孩子健康吗？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曾沛慈除了唱歌，在演艺圈的演戏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明若小溪》拍摄期间，原著的作者明晓溪到现场来探班，看过曾沛慈的表演之后是被深深打动了，赞赏他演出了他心目中的功夫少女明晓溪。后来这部剧开播之后，很多的粉丝纷纷表示，曾沛慈演绎的明晓溪和原著在设定上不太一样，但也演出了自己的特点。有人说超级喜欢曾沛慈版的明晓溪，充满了青春活力。我想也是当时电视剧的表现，让更多人从影视剧开始认识了曾沛慈。

在平常用手机聊天的时候，有多频繁会打出接下来这四个字？那你先忙。这四个字虽然短，但它蕴含了一种好想继续跟你聊天啊，但我要表现得矜持懂事一点，就你忙啊，谁不忙啊，我都能专门为你腾出时间，你就不能放下手头的事情多陪我一会儿吗？真是气死我了。对，没错，这四个字就可以反映出这么多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会给你打出这四个字，那你可能要好好对待他一下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1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说法称手机 NFC 功能不安全，碰一下就没了，这是一种常见误区。 NFC 进场通信技术的有效工作距离通常仅有4厘米，且涉及资金交易时必须经过密码、指纹或面容 ID 等主动确认步骤。被盗刷的关键往往是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如点击了钓鱼链接、泄露了验证码等，而非 NFC 功能本身。此外，正规 POS 机都有严格的商户准入机制，只要保管好手机密码和支付验证码，不随意授权不明应用，正常使用 NFC 功能，如刷门禁、乘地铁等，是非常安全的。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6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胜利闭幕。陈少熙致闭幕词，王云胜主持闭幕会。
2: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少熙、王云胜、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

0: 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应到代表276名，实到会代表266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换届风气进行民主测评。陈少熙说，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本次大会全面回顾了区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历程，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圆满完成新一届区委、区纪委及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任务，是一次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陈少熙指出，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地实施，美好愿景清晰可期，核心在于躬身践行。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中凝聚思想共识。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135发展策略和七个征的重点任务，广泛开展宣传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准确把握大会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大会精神传达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切实把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要强化担当作为，在渐行渐效中推动落地落实。全区上下要紧紧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突破口，抓住关键点，拿出硬举措，构建全链条闭环推进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求实效，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汇聚奋进力量，在同心协力中书写崭新篇章。未来五年是我们多重战略机遇叠加的黄金五年，发展逻辑深刻转变的关键五年，城市能级全面提升的奋进五年。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大党员要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在各自岗位上当先锋、做表率，以冲锋在前的实际行动感召群众、引领群众，凝聚形成万众一心谋发展、千帆竞发争一流的磅礴气势。陈少熙号召时代赋予重任，人民寄予厚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勇毅争先的使命感，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交城实践再上新台阶。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
1: 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受区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的委托，陈少熙主持会议。
0: 本次全会应到区委委员33名，实到33名，应到候补委员6名，实到6名，符合规定人数。第六届区纪委委员列席本次会议。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届委员会

0: 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确定计票人名单，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全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少熙、王云胜、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为区委常委，选举陈少熙为区委书记，王云胜、耿世谷为区委副书记。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选举结束后，陈少熙代表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在会上讲话。陈少熙指出，新一届区委班子产生于十五五开局之年，肩负着实施一三五发展策略的光荣使命，承载着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正是接过交城发展的接力棒。这不仅是组织的厚爱与重托，更是全区人民的信任与期许。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责任刻在心上，把担当挺在前面，把落实抓在手上，以全新姿态、昂扬斗志、务实作风，全面完成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陈少熙强调，新一届区委班子要带头讲政治、助忠诚，在坚定立场、对标看齐上树标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党中央有部署、省市有要求、交城见行动，要带头抓发展、勇担当，在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上当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施一三五发展策略，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发展业绩，要带头惠民生、守初心，在扎根群众、为民造福上做公仆，一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同甘共苦奋斗，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带头顾大局，促团结，在同心同德、协作共事上聚合力，坚持干事一条心，时刻以事业发展、全区大局、群众利益为重，做到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相互激励，工作上密切协作，最大限度地把各方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要带头守纪律、严自律，在清正廉洁、从严治党上守底线，既干事又干净，既勤政又廉政，自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时刻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以优良党风、代政风、促民风，共同守护交城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陈少熙希望区委班子的每位成员相互监督、相互勉励、荣辱与共，携手共进，把新一届区委班子建设成为政治过硬的忠诚班子、奋发有为的实干班子、一心为民的公仆班子、同心同德的团结班子、清正廉洁的干净班子，为全区各级领导班子做好表率。陈少熙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区上下牢记嘱托再出发， 勇立潮头当先锋，深入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
1: 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由陈建峰同志主持。
0: 本次会议应到区纪委委员23人，食道委员23人，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宁德市教程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经中国共产党宁德市教程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中共宁德市教程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陈建峰、崔少勇、林立武、汤思、黄丽、刘潇、史建。陈建峰当选为区纪委书记，崔少勇、林立武当选为区纪委副书记。陈建峰代表新一届区纪委领导班子讲话，他要求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要在对标对表中筑牢政治忠诚，以护航155规划实施与助力135发展策略落实为政治监督主线，做深做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居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作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关键领域，紧盯关键少数，突出关键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让清廉成为教程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要在自我革命中淬炼过硬铁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严守权力边界，织密制度笼子，严防灯下黑，带动全局工作提质增效，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保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教程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教程之声由教程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

0: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所以呢，不必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让那些本该喜欢

0: 13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我们都说两个人要保持在同一个频率里，能够遇到一个你说上半句他能接下半句，有时候会异口同声地说同一句话，你说个笑话然后笑出声，虽然经常吐槽你却又把你宠上天的人，这样的人你遇到了吗？

都说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涩。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所谓的合适大概就是听得懂与聊得来吧。

从快男一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这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如火纯青的境界。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个人招牌。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989年的时候，黄凯芹参加了《愿你把心留》词曲作者许建强的演出。这首歌呢，原唱是陈汝佳，词曲由许建强一人包揽。许建强和乐队在排练的时候，让黄凯芹发现了这首歌流行中透露着古典的风格，这样的风格正是他喜欢，也是一直想要演唱的，所以联系到许建强，希望能够买下版权。后来黄凯芹如愿以偿，买下这首歌，重新填词改编，把感悟写进了后来我们所熟知的《晚秋》当中。

这里是杨洋的音乐时间，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我想你能够做的都只有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别人是如何评价你的选择的，那可是别人的课题，我们根本无法左右，所以活在当下吧。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曾经的梦想到哪里去了？长大之后自己是不是更加孤单，是不是更加不安呢？牛奶咖啡，这是中国流行乐的双人组合，他们常常在歌曲当中唱出成长的烦恼。

0: 都伤害。
1: 有没有发现，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着，以及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别人，这是一种对自己撒谎，也不断的需要对周围人撒谎的生活方式。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春风

了筹备赵传的首张专辑，唱片公司呢可是花了2年时间来为赵传确定音乐风格和形象定位，最后定下了唱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从此赵传就走出了一条外刚内柔的独特歌路。

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呢，自由就是被别人讨厌，这是你行使自由以及获得自由的证据。如果想要行使你的个人自由，那就需要付出代价。而在人际关系当中，自由的代价或者就是被别人讨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

良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

见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林忆莲是华语乐坛30年绝对的常青树 ，Live 继承经典。她是一身荣光的最佳女歌手，她的造诣需要用时代去定义，她的每一次演唱都值得细嚼慢品。她用纯质嗓音唱尽都市女人的爱恨情仇。如果乐坛有本色女人的话，那一定是她。她是 Sandy 林忆莲。

你们有没有发现，与人的交往过程就像是拆礼物，带着小心与希望接过来，用心与随意一看便知，有的让你满心欢喜，也有的是你兴趣所然。不管最后是爱不释手或者束之高阁，一开始满怀期待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专辑中的几首歌之后，台下有人喊起迷宫迷宫，王若琳直言不逊地说了一句，那是我最讨厌的歌，然后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

怀健康同频节目。接种表里提到的月龄是按哪天计算？接种月龄是指接种该疫苗的最小起始月龄，这个月龄指的是某段时间，而不

0: 推迟接种疫苗只是推迟了接种疫苗产生保护效果的时间，不会影响疫苗整体长久的保护效果。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还是建议按时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说法称，手机 NFC 功能不安全，碰一下就没了，这是一种常见误区。NFC 进场通信技术的有效工作距离通常仅有4厘米，且涉及资金交易时必须经过密码、指纹或面容 ID 等主动确认步骤。被盗刷的关键往往是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如点击了钓鱼链接、泄露了验证码等，而非 NFC 功能本身。此外，正规 POS 机都有严格的商户准入机制，只要保管好手机密码和支付验证码，不随意授权不明应用，正常使用 NFC 功能，如刷门禁、乘地铁等，是非常安全的。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0: 18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

0: 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哇，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0: 丰富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6: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

0: 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

0: 海关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0: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研练、补练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 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3: 赛事与阜阳节、电价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节的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4: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连田闭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 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的很多。
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古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市井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部跨千年的穿越之旅。
7: 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
7: 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
9: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
10: 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林崖路况，浓雾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 张萌介绍，
11: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易发多发。
12: 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3: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
1: 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 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

0: 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民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怀旧是种无人可以避免的病，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记忆，它是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它总是让过去比现在美妙，有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个不曾存在的过去。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胜利闭幕。陈少熙致闭幕词，王云胜主持闭幕会。
3: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少熙、王云胜、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应到代表276名，实到会代表266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全区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并对换届风气进行民主测评。陈少熙说，中国共产党宁德市交城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本次大会全面回顾了区第五次党代会以来的奋斗历程，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圆满完成新一届区委、区纪委。

0: 委及出席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的选举任务，是一次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陈少熙指出，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地实施，美好愿景清晰可期，核心在于躬身践行。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有力的举措，把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完成好。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在学深悟透中凝聚思想共识。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迅速组织传达学习135发展策略和七个征的重点任务，广泛开展宣传阐释，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全面准确把握大会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把大会精神传达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切实把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要强化担当作为，在践行见效中推动落地落实。全区上下要紧紧围绕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找准突破口，抓住关键点，拿出硬举措，构建全链条闭环推进机制，确保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靠前指挥，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求实效，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汇聚奋进力量，在同心协力中书写崭新篇章。未来五年是我们多重战略机遇叠加的黄金五年，发展逻辑深刻转变的关键五年，城市能级全面提升的奋进五年。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大党员要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在各自岗位上当先锋、做表率，以冲锋在前的实际行动感召群众、引领群众，凝聚形成万众一心谋发展、千帆竞发争一流的磅礴气势。陈少熙号召时代赋予重任，人民寄予厚望，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勇毅争先的使命感，牢记嘱托再出发，勇立潮头当先锋，实施135发展策略，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
1: 7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受区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的委托，陈少熙主持会议。
0: 本次全会应到区委委员33名、实到33名，应到候补委员6名、实到6名，符合规定人数。第六届区纪委委员列席本次会议。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确定计票人名单，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全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少熙、王云胜、耿世谷、陆成武、陈建峰、陈林、林晓光、张霄峰、陈志文、陈志强、杨泰为区委常委，选举陈少熙为区委书记，王云胜、耿世谷为区委副书记。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选举结束后，陈少熙代表新一届区委领导班子在会上讲话。陈少熙指出，新一届区委班子产生于15五开局之年，肩负着实施135发展策略的光荣使命。

承载着全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站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正是接过蕉城发展的接力棒。这不仅是组织的厚爱与重托，更是全区人民的信任与期许。我们一定要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责任刻在心上，把担当挺在前面，把落实抓在手上，以全新姿态、昂扬斗志、务实作风，全面完成党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陈少熙强调，新一届区委班子要带头讲政治、助忠诚，在坚定立场、对标看齐上树标杆，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党中央有部署、省市有要求、蕉城见行动，要带头抓发展、勇担当，在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上当先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施135发展策略，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发展业绩，要带头惠民生、守初心，在扎根群众、为民造福上做公仆。一以贯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群众极难筹办问题，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同甘共苦奋斗，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要带头顾大局，促团结，在同心同德、协作共事上聚合力，坚持干事一条心，时刻以事业发展、全区大局、群众利益为重，做到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相互激励，工作上密切协作，最大限度地把各方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要带头守纪律、严自律，在清正廉洁、从严治党上守底线，既干事又干净，既勤政又廉政，自觉明大德、守公德、严思真言，敢管敢言、常管常言，以优良党风、代政风、促民风，共同守护蕉城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陈少熙希望区委班子的每位成员相互监督、相互勉励、荣辱与共，携手共进，把新一届区委班子建设成为政治过硬的忠诚班子。了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经中国共产党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批准，中共宁德市蕉城区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为陈建峰、崔少勇、林立武、汤思、黄丽、刘潇、史建。陈建峰当选为区纪委书记，崔少勇、林立武当选为区纪委副书记。陈建峰代表新一届区纪委领导班子讲话。他要求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要在对标对表中筑牢政治忠诚，以护航155规划实施与助力135发展策略落实为政治监督主线，做深做实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与区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作为，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聚焦关键领域，紧盯关键少数，突出关键问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让清廉成为蕉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要在自我革命中淬炼过硬铁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严守权力边界，织密制度笼子，严防灯下黑，
带动全局工作提质增效，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教程实践再上新台阶提供坚强保障。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通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通之声由交通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假如食物注定是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的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透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地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于它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2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有说法称，手机 NFC 功能不安全，碰一下就没了，这是一种常见误区。NFC 进场通信技术的有效工作距离通常仅有4厘米，且涉及资金交易时必须经过密码、指纹或面容 ID 等主动确认步骤。被盗刷的关键往往是用户个人信息泄露，如点击了钓鱼链接、泄露了验证码等，而非 NFC 功能本身。此外，正规 POS 机都有严格的商户准入机制，只要保管好手机密码和支付验证码，不随意授权不明应用，正常使用 NFC 功能，如刷门禁、乘地铁等，是非常安全的。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就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丝、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选自《味道第一宗罪》。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鱼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是或许有那么一刻，我们会发现一个不能归类的人，甚至与理想的类型完全沾不上边，但他那点无法分类的东西却吸引住了自己。就像巴特所说，那点东西是描绘不了的，甚至连东西二字也难以应用。这就是惊人的纯真了，意外而且突然的闪现，令人目眩神迷，无法描述，故此不可归类。因为语言总是类别。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随意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2: 在银色的赛场。

0: 2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当不在，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

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

0: 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纯真，他就会以为自己得到真理，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别人看不见的事实，却拥有一座他人既没有发现更不理解的隐秘花园。他知道自己看到的只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不可形容。选自八月。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我们通常以为爱情是感性的，知识则是理性的，然而我要告诉你的却是，爱情乃是一种至为复杂的知识活动。由于恋人相信自己完全看透了对方的本质，而且他是唯一掌握这个真实知识的人，你控制了我的身心，不过我看穿了你的真实。

0: 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私密的，只存在于两人之间，后者却是公开的，所有听众都能分享。或者我们更应该准确地说，电台点歌好像是私人的，其实却又是公开的，在私密与公开之间模糊而隐晦。选自点歌。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流行音乐是一种集体的情感形式，再讨厌它的高雅听众，在热恋或者失意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沉浸其中，因为他们无处不在。你不用刻意去听，它自然会在商场、餐厅和车子里渗透飘荡，变成了你的声音环境。选自《情歌的幻觉》。

0: 2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常说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亘古不变的是风景，变幻莫测的呢是心情。你如果有空，我会带你去看风景，去识人心。沧海桑田，你可以看尽人间最美的风景，阴晴不定，你也没有办法确保一生的好心情，那就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帮你走出心情的泥泞吧。很多时候呢，我们能够看懂一个人灿烂的笑容，却看不懂那个人笑容背后隐藏的悲伤。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也可以帮你好好疗伤。

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王杰的人生有点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励志大剧，从最初的穷困潦倒靠打零工为生，到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鸣惊人后动辄便是专辑百万销量，攀登事业高峰，到又后来无奈走红背后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最后到暂别歌坛后的从头来过，这一位王者却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倒，始终用正能量和向上的心态来面对所有困难，这可能也是无数歌迷乃至9000后歌迷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歌声还是人生，王杰都足以震撼鼓励世界。

又非常独特。TFBOYS 经历过训练，具有舞台魅力，而这种魅力让观众觉得充满希望。而且他们年轻呢，一切皆有可能。想要粉丝们感到美好，光有礼貌、善良也不行。这三位少年不但阳光美貌，在很多方面，当时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人有时候会说生活很无奈，人生也很苍白，那现在至少忘记昨天的失落，忘记那种脆弱的情怀，把你的心绪放在音乐当中飞起来。时光很漫长，心灵呢也会寂寞，那也可以读读书，听听歌，不管是书还是歌，这种文字和音符都能让你充实心灵，让你的生活更加充满激情。不要太多牢骚，很多时候呢也不要只看眼下，要有豁达的情怀才会有非凡的气度。失望是眼前的暂且，希望才是无限的未来。

0: 零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弧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

0: 安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经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5: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

0: 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 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

0: 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0: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3: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4: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5: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6: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7: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部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9: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8: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

0: 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福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强磁场；
0: 加快四大工程建设，福建上半年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
1: 用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程做到群众心坎上，漳州东山紧盯海岛吃水用水难问题，深挖水资源利用潜力，为海岛发展解渴赋能；
0: 2026年闽超蓝台交流赛打响，两岸球员同场竞技，传递情谊。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福建正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具体实践。吴海波是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读博士生，平时他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农林生物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台，另一个则是全省各地的乡间稻田。吴海波：
3: 我主要从事水稻病毒传播的研究，我们的课题研究呢，针对的病害呢，一般都是在田间发生比较严重，危害比较大。
0: 虽然还是一名在读生，但吴海波和他所在团队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福建各地落地开花。实验室搭建了适配福建稻区的病毒绿色防控成套技术，在全省多个稻谷主产区建设试验示范基地，仅3名沙县区就累计推广相关技术应用5万亩，辐射带动超10万亩。整个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紧密相连，始终嵌在同一条工作链中。今年2月，实验室又成立农林生物安全产学研合作联盟，首批28家企业加入，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大地。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研究院副院长陈倩：
4: 我们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从田间来的，那在实验室里面产生的科研成果，那是还是要回到田间的，从基础研究到落地到推广的全链条服务，这是我们

0: 权重的一个宗旨吧。
1: 打通高校智慧与市场资本的通道后，如何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加速成果转化落地，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突破。去年五月，泉州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机制，首批选聘15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在当地15家企业担任技术高管。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就迎来了企业的第一名博士副总，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先进制造学院许平凡博士。
2: 我们不是来走过程的，我们其实是有这种信念，说我们要解决企业的痛点，我们要来能真正能为企业做点事情。
1: TPU 材料是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小到衣服鞋子，大到医疗器材、运动器械都离不开它。不过，这一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色泽容易黄变的问题。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明协：
3: 因为我们早期使用的时候国标是在24小时，那每个国家它的环境还有标准都不一样，它要求我们要达到72个小时，我们的整个供应链都没办法满足我们。
1: 此前企业也曾联合多家知名助剂厂家进行技术攻关，但效果不佳。许平凡博士副总的到来，技术研发打开新局面，
2: 通过我们的这功能性的材料提高它的这个耐黄变的能力。
1: 经过持续攻关，许平凡团队开发出的耐黄变功能牡蛎，同时具有阻隔和抗氧化功能，大大提高了 TPU 薄膜耐黄变等级。这一技术突破帮助企业留住了50000双鞋子的订单。洪明协：
3: 去把解决更多的客户问题跟解决我们的行业痛点，然后形成我们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1: 与以往企业单纯和研发机构对接相比，科技副总不再是外部顾问，而是内部高管。从过去的一事一议到稳定合作、精准把脉，打通产学研的经络。据了解，至2027年，泉州市将遴选50名科技副总，帮助本地企业建立创新体系，破解技术瓶颈。“十四五”以来，福建省持续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布局。全省高校累计调整优化本科专业点1589个，新增888个产业适配专业点。截至2025年末，全省又有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8个省创新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1.5万个。全省高校承担了85%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优化一体改革制度，发挥教育基础作用、科技赋能作用、人才支撑作用。福建正在构建起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创新强磁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根基。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5: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利系统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加快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四大工程建设，各项工作稳中有进。全省共完成水利投资278.5亿元，占年计划的55.7%，超蓄时近6个百分点。连日来，大田下盐水库抢抓晴好施工天气，各施工面同步攻坚。作为大田县城区的第二水源，建成后将为25万城乡居民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用水。大田下盐水库项目建设单位现场代表林若帆：
6: 细化目标任务，紧盯关键节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施工进度，让这一民生工程早建成、早送水。
5: 今年上半年，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白濑水库、闽江干流防洪提升福州段、三明段等三大省政府重点任务项目完成投资20.7亿元。防洪工程是抵御洪涝灾害的第一道防线。在南平，闽江富屯溪流域防洪提升工程光泽段二期正在加快建设，将补齐光泽城区河段的防洪短板，解决岸坡冲刷、汛期行洪不畅等问题。 在宁德，西碑塘赤涧湖防洪防潮提升改造工程抓紧施工，将原水闸由20米改扩建至30米，新建一座排涝泵站，将防洪标准由原先的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宁德市水利局水利建设与运行管理科负责人郑祥卫：
7: 下一步，市水利部门扎实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早日建成更多水利明星工程。
5: 今年上半年，福建城乡供水一体化提前完成年度任务，共完成投资10.13亿元，开工建设单村水厂181处，农村供水保障、水土流失治理、水网站点建设3项为民办实事项目蓄势推进，积极衔接国家水安全保障15-5规划，新建总投资50亿元的三明溪、朝阳2个新建大型灌区。全省纳入国家规划重大项目9个，总投资约720亿元。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漳州东山县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紧盯海岛长期存在的吃水用水难发展痛点，深挖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潜力，为海岛发展解渴赋能。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自今年2月竣工投用以来，已突破112万立方米的拦蓄水量，这是福建省首个非常规水利用项目，让东山实现从无库容调节到可调控蓄水的根本性转变。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顾问陈兴佐：
8: 1年可以提高100多万方的蓄水量，解决了岱南村将近3000亩农田的保灌。第二个呢，是可以解决整个市政的用水需要，大概1年有12万方。
1: 东山县是典型的资源性缺水海岛，岛内蓄水工程调蓄能力弱，降水时超70%的雨水直接入海，枯水期又无水可用。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古文昌就带领全县人民大力兴修水利。东山县水利局局长田应辉：
9: 从古文昌书记当年带领群众天上无水地上找，立面无水地下挖，在湖尾村首创水泥沙粒管建成了地下水基站工程，到如今传承古工精神，这么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奔着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理解的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1: 此后几十年里，东山干部群众接续攻坚，先后建成向东渠、岛外引水第二水源等，缓解了海岛吃水用水难。但东山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依然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1/6。除了有限的常规水资源补给，开发利用非常规水成为东山海岛的必然选择。非常规水包括雨水、再生水、海水淡化水等，要让天上水从过客变成存量却没那么简单。东山县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顾问陈兴佐：
8: 50年代龙山为了增加蓄水量，那在这一个地方建做了这一个堤，多年失修，淤积严重，我们通过对这个湖体的改造，建这个水闸，把这些雨水跟它有效的拦蓄下来。
1: 2025年4月，龙潭双东湖集蓄雨水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启动，总投资6800多万元，新建489米隔堤，实现海水淡水分治，新增库容56万立方米，最终形成近1000亩的集蓄雨水区，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突破112万立方米。项目2期还将依托双东湖和石浦溪水生动植物生态系统，对长山尾污水处理厂每天2万吨的中水进行再生利用，届时将年新增非常规水利用量762万立方米以上，相当于现在的6倍非常规水量。东山县水利局局长田应辉：
9: 紧扣15/5的水网规划，谋划好前岛海堤巩固提升、小型引调水工程，持续加大非常规水利用规模，保障海岛水安全，以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4: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5: 我们说说一位老兵的故事，他曾是空军雷达旅旅长，从部队退伍后军装虽卸初心不改， 11年来，他扎根乡村，带领村民将昔日的落后村变成金牌旅游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他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总支第一书记林尚斗。在尤溪县梅仙镇半山村党建馆，林尚斗正在为前来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尤溪二中教师上党课。
10: 我们的党组织很强大，它强大在哪里？就是为人民服务。
5: 曾任空军某雷达旅大校旅长的林尚斗，2015年从部队退役后主动回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党建馆就是林尚斗一手打造的党员教育阵地。10年来，这里累计接待省内外学习团队数千批次，成为当地锤炼党员党性、传播新风正气的重要平台。从部队大校到扎根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林尚斗的身份变了，不变的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10: 作为基层干部，要低得下头，弯得下腰，动得了手。我们不是去领导群众，应该是引导群众。
5: 林尚斗上任后，带领村两委开展村庄环境整治，拆旱厕、治河道、修公路、装路灯，原本脏乱差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环境好了，林尚斗又想着怎么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半山村依山傍水，生态环境好，半山村两委牵头成立了半月岛生态发展专业合作社，由村部、合作社、全村村民共同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特色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村两委盘活村里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景点，发展乡村民宿，开办农家乐，开启大众茶馆等。2022年，半山村获评福建省金牌旅游村，原村集体经济从2014年的负债30多万元增至2025年的超20万元。半山村村民林尚榜，
11: 他对我们村里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村民就非常支持他。
5: 村财从负债到盈余，村民从穷困到增收，而这十几年来，林尚斗自己坚持零报酬履职，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工作作风带动全村党员干部凝聚合力，全村上下形成干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发展氛围。半山村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半山村党总支书记林志良，
10: 一村人就像一个家嘛，那所以我们提出了5个1的精神，算是一村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一定赢。
5: 尤溪县梅仙镇副镇长陈燕，
12: 个人的力量是很渺小的，头雁引领很重要。
5: 从军旅沙场到乡村田野，岗位改变，党员初心从未动摇。林尚斗先后获得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全国农业农村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今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对获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进行表彰。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林尚斗将沉甸甸的荣誉化作前行的更大动力。林尚斗
10: 前半生得到党的培养、部队的锻炼，那后半生也发挥余乐，也帮助别人，为老百姓也做一点有益的事。
4: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1: 2026年闽超蓝台交流赛1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打响，两岸球员在热情的欢呼声中同场竞技，传递情谊。开场后，两队迅速进入状态，比赛节奏紧凑，攻防交替不断，最终平潭队将比分定格为2-1。闽超平潭队队员吴秀：
13: 很高兴有这种能与台湾同胞同场竞技的机会，我们更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1: 台湾劲凤足球队队员陈先生：
14: 观众很多啊，很热情，进攻蛮激烈的，就是很积极的在突破我们的防线，交流我觉得还不错。
1: 不少台胞球迷专程到场观看，大家身着统一服装，为两岸球队呐喊助威。台胞球迷：
15: 我现在就是在平潭工作，看得好激动，就是很希望平潭进，然后又喜欢台湾 这种赛事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多来，然后多参与这种比赛。
14: 非常开心能看到我们两岸平潭跟台湾的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拼搏，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热血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让我看得也非常感动。我觉得通过文化旅游体育这种两岸交流，会让我们两岸的同胞更加互相的了解彼此，然后我们会走得更近。
1: 从闽超开放台胞参赛名额，让两岸球员在场上并肩作战，到举办交流赛邀请台湾球队和球迷来兰交流，闽超搭建的两岸交流桥梁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让大家对跨越海峡的美好相逢有了更多期待。

0: 台盟评弹支部主委冯田慧。
1: 我们在球场上共同加油助威，也感受到两岸同胞心意相连，更是感受到平潭两岸融合家园的温度。
0: 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负责人何心怡：
2: 绝对是一场超越比分、超越竞技的精彩对决，我为平潭队的每一位队员点赞，也由衷地为远道而来台湾敬奉球队喝彩。我们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赛事，让跨越海峡手足情谊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愈发深厚，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沉浸式演艺项目《归山海》眼下正在抓紧排练，即将在平潭台湾小镇与观众见面。演出以闽台历史上搬兵戍台的重要史实为背景，讲述了一个七代搬兵世家坚守的故事，展现两岸同根、血浓于水的深情。
0: 本次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折主播梁爽、连申。
3: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
4: 需要弘扬
5: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4: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